0: 倍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大市院美食街区的半步街路段啊，车流量偏大，车多，行车缓慢，过往司机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关注全省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巴市和吉安、赣州两市和西部多云呢，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我省午后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活动需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地区24度。明天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啊，赣西北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糖尿病不仅和吃密不可分，还和睡眠习惯有关。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人与早睡者相比，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出50%。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谢亮介绍，生物钟是我们体内一个重要的调节机制，影响睡眠觉醒周期以及包括体温和相关激素的分泌代谢，长期晚睡或者是睡眠不规律会干扰生物钟，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影响到胰岛素敏感性，增加血糖和血压失控的风险。
8: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9: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10: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8: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1: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9: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0: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8: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8: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购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2: 嗨周末。好，来到8:15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到的1054嗨周末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到潮派江西商城去看一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新疆的小红杏，三斤装的大果福利价只要85块钱，三斤装的特大果福利价是99块钱。您直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水果小红杏啊，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然后这个为您推荐的这次的小红杏是产自新疆阿克苏的核心产区，坐拥天山雪水的滋养，戈壁沙漠土壤的种植啊，以及超大的这个昼夜温差，这么三大的先天优势，让这个特有的稀土风土条件造就了这款小红杏独特的风味品质，也成为了新疆杏类当中备受瞩目的这个品种。其实正宗的阿克苏的小红杏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它的这个赏味期只有短短20来天。

所以一年仅此一季，果期短暂啊，每一颗都是当季鲜采，想吃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红杏呢，就趁着现在去下手了。我们都是坚持树上自然熟，不催熟，不添加，保持鲜果本真的风味。新疆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随机发货，从枝头到餐桌，新鲜有保障啊！而且这个拿到手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果肉真的是那种软糯绵密，甜度高，而且带有天然的蜜香。小小一颗呢，果肉肥厚，果香馥郁，口感层次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甜度测出来也是25度左右。而且小红杏在生长过程当中自然的去积累糖分，所以果肉很紧实，风味物质高度的浓缩，然后呢入口之后的那种果香浓郁，回味绵长，杏的天然香气啊在口中持久停留啊，真的会给味蕾带来非常愉悦的品鉴体验啊！赶紧趁着我们活动期间下单三斤大果装，现在只要85，三斤特大果是福利价只要99。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水果小红杏，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来到8:19，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海周末。接下来呢，有条旅游线路要推荐给大家了。想不想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了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帮您圆梦新疆啊！带您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还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都是携程3钻酒店的住宿，特意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像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也都是为您一一的安排，让您去了就一定能吃到当地的新疆美味。团期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只需8到10天，让您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大学院美食街街区附近的这个半步街啊，车辆呢是出行比较多，已经有拥堵的情况了。提醒过往的司机注意放慢车速，最好是能提前选择其他道路出行。而另外像桃园西路、桃园中路，目前同样也是车多。山姆会员店附近的取水之路车多拥堵，晴雪路车多。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太白金星有点烦》。这是马伯庸建威系列历史短小说口碑之作，这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重读的西游故事。太白金星李长庚最近有点烦，天庭和西天联合推出了西天取经的重大项目，他受命策划9981难，确保项目无虞。老神仙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谁知天大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项目过程中如何报销活动经费，如何写工作汇报，如何平衡不同上级的诉求，如何应对突发状况，如何解决人事纠纷，一系列问题在不改变经典著作《西游记》结局的基础上，展开了丰富有趣的职场生态。即便李长庚锦囊无数，也不免常常陷入焦虑。都说神仙要超脱因果，太上忘情，都说不要在职场里动感情，太白金星却说，很多人间执念我们无法理解，但不代表那些痛苦就不存在。即便得了仙佛之号，依然抛不下一个人字。有人就有抛不下的牵挂因果与苦乐得失，打破无意义的追逐才是真的得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赣城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

0: 信息，目前南昌市大学院美食街区附近的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逛司机注意放慢车速。另外，水厂路由东往西方向车多，南一环桃花南桃花南路的高架出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偏大的。还有就是这个山姆会员店附近的取水之路车多拥堵啊，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上饶井的镇平乡新余鹰潭八市和吉安赣州两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近期呢，我省午后到午后的这个对流天气都是比较明显的，户外活动啊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的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地区24度。明天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孕妇保持心情愉悦很重要啊，夏天燥热容易心烦意乱，可以听一听轻音乐，和宝宝说说话，做做胎教。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良好的情绪能够促进宝宝大脑发育，也能让您更加轻松地度过孕期。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四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当日晚，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是二次登陆。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4号的20点，吉林省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橙色预警。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自2026年的7月5号起呢，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的燃油附加费每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每航段啊为人民币100元。4号呢，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在 WTT 美国大满贯的混双决赛当中，2-3负于韩国队组合林中勋、申玉斌，获得亚军。北京时间的7月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这个晋级世界8强的球队。之后呢，法国也1-0战胜了巴拉圭，成功晋级8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 好，来到这一时段的105.4嗨周末，要来提醒到大家，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产品新疆小红杏啊，三斤装大果的今天福利价只要85块钱，三斤装特大果的福利价是99元。应该说呢，正宗的阿克苏的小红杏产量非常有限啊，赏味期呢只有短短的20天，所以一年仅此一季，果期短暂，每一颗都是当季鲜菜。想吃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红杏啊，就趁着现在我们活动期间赶紧去下手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新疆小红杏呢，产自新疆阿克苏的核心产区，坐拥天山雪山滋养、戈壁沙壤的种植，超大的昼夜温差三大先天优势，拥有西域风土的条件，造就了这款小红杏独特的风味品质，也成为新疆杏类当中备受瞩目的代表品种啊。它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是自然的积累的糖分、

所以果肉紧实，风味物质高度浓缩，入口之后呢，果香浓郁，回味绵长，杏的天然香气在口中也是持久停留，会给我的味蕾啊带来这种愉悦的品鉴体验。那么这款小红杏呢，它也是老人小孩都爱吃的，因为它的口感层次很丰富哈、啊，甜度测出来就是有25度左右，坚持的是树上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添加，保持鲜果本真的风味。新疆原产地直发，就是您现在下单了，那我们到果园里面去给您采摘，然后呢就直接顺丰或者京东随机发货，从枝头到餐桌啊，可以说是新鲜有保障啊。记得签后24小时之内，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您就去联系客服，因为生鲜水果它是一旦发货就不接受退单拒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先收件再去联系客服处理啊。一般就是签收之后24小时内拍照联系客服之后呢，坏果会按个数比例赔付。那今天新疆小红杏三斤装大果福利价85块钱，三斤装的特大果福利价只要99啊，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水果小红杏都可以，或者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另外想要出去玩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学生朋友们，如果正在计划的话呢，那您赶紧来参加我们2026年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的行程，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孩子青春的梦想，更加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可以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啊！而且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您营服、营包以及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的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还更加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啊！所以这个暑假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来独行少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成长之旅的夏令营。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啊，赶紧时间啊，赶紧这个抓紧时间去报名。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石院美食街区附近路段车多，解放西路往天佑路方向车多，行车缓慢。另外安史路、火电路同样是车多，山姆会员店附近的取水之路车多拥堵，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其他的出行路线。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

0: 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

0: 天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天才肠道》，一本书告诉你如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更多快乐。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肠道甚至比大脑本身对人们的情绪影响更大。在脑肠之间的交流中，肠道向大脑的输出占比更大，约为90%。那么肠脑之前究竟有什么联系？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改变饮食影响大脑的功能呢？就像营养物质被吸收到我们的血液中一样，肠道细菌产生的特殊化学物质也会进入我们的血液，再进入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肠道细菌也可以通过肠道的神经网络发送信号，这些特殊的化学物质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一些细菌帮助我们在压力下感到平静，或者产生有益于身体的催产素，其他细菌则可能产生导致抑郁和焦虑的物质。对于某些患有脑部疾病的人来说，比如阿尔兹海默病和抑郁症，他们的肠道微生物群可能和普通人完全不同。作者在这本书中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肠脑连接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吃才能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拥有健康的生活，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10个方法来帮助我们达到生活的平衡。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山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端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6: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3: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购周末，
8: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大师院美食街区附近的道路车多，另外洪都中大道啊，因为有事故啊，所以造成双向车多，行车缓慢，过往司机提前减速慢行。还有就是南一环的高架豫章台路段方向车多，九龙湖的扬帆东街车多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首回南昌雷阵雨转多云天气，气温26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6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92%。今天有雨啊，较不宜户外活动，建议在室内运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止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是超过了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暑运前3天，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后2天为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的客流会迎来攀升。另外，为了满足暑期的游览需求啊，7月4号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的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各公园的游船展示展厅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以公园博物馆的公示公告为准。截止到7月3号呢，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次，将2025年提前34天实现目标。其中入出境的外国人超过39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目前呢，经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是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4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左右。6号起，海南将开展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的业务，缴存人家庭每一年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6: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 FM 105.4 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 FM 105.4 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5: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为您直播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安全关系你我，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是江西首档应急类的广播专栏，播出时间是每周日的10:00到10:30。进入到本周应急资讯盘点，首先我们重点关注6月29号省防检救灾办召开了防汛视频会商会，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过程形势，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会议指出，近期受降雨影响，预计乐安和修河部分站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洪水，府河、信河、昌江和鄱阳湖以及长江、九江段将不同程度上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预警水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御主动战，要清醒认识本轮强降雨过程与前期的降雨落区重叠、暑期、假期、汛期叠加带来的风险，坚决杜绝因没有超警超限、不在主雨区工作已经部署可能产生的麻痹心理、松懈思想、工作懈怠，把汛区措施抓实抓细。要持续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中小水库、尾矿库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以及城市内涝防范，严格落实重点部位以及涉山涉水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漫水桥等安全管控措施。要严格的制度落实，根据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工作措施。

0: 发布了关于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3号的8时起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风险底线的这个思维以及极限思维，还有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雨水情的发展变化，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7月2号呢，南昌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结束防汛预警响应的通知，其中提到，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根据南昌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经研判呢，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7月2号的16点结束防汛预警响应，请各地各相关单位密切关注汛情变化，继续做好防汛各项工作。日前，上饶市应急管理局举办了全市专业森林消防队伍骨干培训的培训班，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特邀防灭火行业的专家、装备技术专家以及优秀一线指导员授课。此次培训的课程针对性和时效性强，专业知识和一线实战经验有机结合，提高了全市森林防灭火专业化、规范化处置水平。近日，赣州兴国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油罐泄漏火灾综合应急演练，35名参演人员多类的专业救援装备齐上阵，全要素全流程检验危化品事故应急处理能力。演练模拟一家物流企业的储罐区3号汽油罐罐根前金属软管发生泄漏，油气和空气混合气体遇静电引燃发生闪爆，火势随时可能蔓延扩大。经过大约30分钟的紧张处置呢，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泄漏点呢也是被完成封堵，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周边的空气质量正常，演练圆满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抚州市专业森林消防支队抚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紧扣汛期救援任务实际，依托开阔水域场地，组织水域救援专项联合实训，采用理论安全授课加实景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全面锤炼队员水上救援处置本领。记者日前了解到呢，在江西省妇女儿童医院中心的呼吸内科门诊，发烧的、咳嗽的、鼻涕流不停的小病号一个接一个。不少的家长说，一开始都以为孩子是流感，结果一查，幕后的黑手竟然是鼻病毒。江西省妇女儿童医院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朱小华告诉记者，近日天气炎热，空调使用频繁，导致不少孩子感冒，其中约90%由病毒感染引起。鼻病毒呢是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人群主要集中在婴幼儿。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从5月上旬开始，它的检测阳性率就一路走高，到现在呢一直稳坐呼吸道的病毒的头把交椅。那鼻病毒是普通感冒最常见的主谋之一，不过好在呢它比流感温柔一些，症状主要停留在鼻子和喉咙。朱小华介绍，
1: 鼻病毒的话，感染了以后呢，病情的早期那会有流鼻涕、鼻塞、打喷嚏、咽痛啊，甚至有发热啊等等啊，咳嗽这些为主，出现了高热或者精神不好，或者有呕吐、有抽搐啊，这些等等这种严重的情况，就要及时带来医院就诊。
0: 绝大多数孩子感染鼻病毒都属于自限性疾病，靠自己的免疫力就能摆平，一般7到10天自己就扛过去了。但医生提醒啊，预防呼吸道感染要注意个人卫生，勤通风、勤洗手，少去人多的地方，避免与呼吸道的感染者接触。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你身边发生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呢，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277。更多的省内外的权威应急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和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的官方号。
2: 应急

0: 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1: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0: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1: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0: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1: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0: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1: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0: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2: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3: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105.4 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易。7月3号上午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美沙克和强降雨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正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会商指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生成，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并可能深入内陆。受其影响呢，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降雨极端性突出。此外呢，当前仍有两条雨带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防汛防台风的形势严峻复杂。7月4号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的组织了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也是开展了联合会商，研判台风以及强降雨的发展态势，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的工作。会商指出，6月中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维持降雨，土壤含水饱和，江河水位高，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剧。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的工作目标，扎实做好台风暴雨防范应对工作。7月1号起呢，我国全面进入到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8月，我国的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效的 强台风北上影响，有比较强的这个强台风啊，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因为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的形势严峻复杂。7月1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等部门组织开展养老机构防汛安全专题的视频调度，分析盛夏期间防汛安全形势，进一步强化养老机构防汛安全管理。会议指出，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自救互救能力偏弱，疏散转移困难，一些养老机构存在极端风险考虑不足，应急预案可操作性不强，人员转移不落实等问题。当前已经进入到盛夏，极端暴雨、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增加，养老机构安全度汛形势不容乐观。7月1号起呢，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车用动力的蓄电池的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核心就是全面的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与老国标相比啊，此次升级有四大变化：首次引入物理一键断电，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热扩散测试要求从着火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并且呢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此外，新增整车和动力电池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全面抬升电动汽车的安全底线。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周的事故案例。7月4号凌晨的1点到7点，辽宁抚顺市区出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06毫米，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的降雨强度均超过历史极值。抚顺全市转移人口3596人，暴雨导致3人死亡。6月28号下午，9名户外探险人员在福建省的仙游县刺刀峡谷进行户外活动时发生意外，其中5人溺水。仙游县立即是启动了应急预案，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搜救处置。据了解，刺刀峡谷属于非景区景点，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提醒广大群众啊，野外峡谷地形复杂，潜藏安全风险，请务必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严禁前往未开发、无监管、无安全保障的野外开展探险等户外活动，切实守护自身以及他人生命安全。近日呢，广东河源市有4人被困河中央，消防员到场之后了解到，被困的是一家四口，事发时他们正在岸边垂钓，因为突遇短时强降雨快速上涨的河水，将4人困在孤岛。消防员做好防护措施后，采用绳索横渡方式淌水抵达被困人员位置，给4人穿戴好救生衣之后，再将他们护送上岸。安全提醒啊，当前正值汛期，前往河流水库等处钓鱼务必提前关注天气变化。7月1号的19点，青海省海东市一村道上发生一起车辆翻坠的事故，造成8人死亡。据了解，该车为一辆皮卡车，事故发生时共载有15人，4人当场死亡，4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受伤7人在住院观察治疗。6月30号的15点，在广西来宾市的武宣县省道 S304线232公里700米处的路段，发生了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与小型普通客车撞击的事故，导致4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消防、交通、卫健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近日呢 G50 沪豫高速上海青浦区出口附近，有一辆汽车在撞击护栏之后燃起大火，事故造成一名司机受伤。交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行驶途中请勿分心驾驶、疲劳驾驶，不抱侥幸心理，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车辆性能良好，远离事故，平安出行。近日呢，辽宁省的葫芦岛市一栋居民楼发生了疑似液化气泄漏闪爆，目前事故导致3人失联，正在全力联系和搜救中，8人轻微伤已经送到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消防提醒啊，炎炎夏日燃气安全千万不可忽视，一旦发生泄漏极易引发事故，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防范。 日前，浙江湖州一名男子在家门口的空地洗车的时候呢，引擎盖突然冒烟，打开车门之后，大量的烟雾涌出，男子当即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员到场将火扑灭。经调查认定，起火原因为男子的打火机遗落在座椅底部的缝隙处，车辆关门之后，电动座椅自动微调，挤压到打火机开关触发点，明火迅速引燃座椅、海绵等可燃物。近日呢，河南平顶山市一位车主在车内对讲给这个对讲机充电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自燃，车辆的中控台被烧出了一个焦黑大洞，前挡风玻璃也裂成了蛛网，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安全提醒啊，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温度可以飙升到60度到70度，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件可能随时变身定时炸弹。福州一位有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日呢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尚可。入夏之后，她听说喝绿豆能解暑又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日饮用啊，当成这个日常饮用水。然后每天呢喝下大约1500毫升，连续3天之后，她突然剧烈头疼、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安全提醒啊，眼下正值小暑，天气炎热，不少人习惯用绿豆汤去火，但是对于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呢，务必格外留心。
4: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5: 救命啊，来人呐。
4: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6: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4: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6: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4: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3: 好，来到10点25分，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应急之声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市的洪都中大道因为事故原因车多拥堵，另外南一环豫章台路段车多，行车缓慢。山姆会员店还有万象城附近的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信维汉路的车多。九龙湖的这个扬帆东街同样也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啊！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

0: 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好，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新疆小红杏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正宗的阿克苏的小红杏的产量非常的有限啊，我们今天的产品就是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核心产区，坐拥天山雪水滋养、戈壁沙漠种植以及包括超大昼夜温差三大先天优势，特有的西域风土的条件，造就了这款小红杏独特的风味品质，也成为新疆杏类当中备受瞩目的代表。的品种啊，因为它是在生长过程当中去自然的积累糖分，所以果肉非常的紧实，风味物质高度浓缩，入口之后呢，果香浓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口感层次很丰富的，甜度也是测出有将近有25度左右，而且坚持的是树上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添加，保持了鲜果本真的风味。新疆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随机发货，从枝头到餐桌新鲜有保障啊，因为它的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0天，产量又有限，所以一年就仅此一季了，果期短暂，每一颗都是当季现采的。然后呢，你想吃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红杏的话呢，就趁着我们活动期间赶紧去下单购买。三斤装的大果福利价85块钱，三斤装的特大果现在福利价只要99块钱啊！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水果小红杏，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新疆原产地直发啊！签收之后24小时之内，如果你发现了有这个坏果的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和客服联系，按坏果的个数比例赔付。那么生鲜水果一旦发货是不接受退单拒收的，所以有任何问题啊，您先收件再联系客服处理啊。既然要吃到新疆的小红杏呢，不如有时间亲自去新疆这个看一看啊。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也有机会跟着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啊，一起去纵观天山独库伊犁。那我们呢这次呢是有双卧室日游和双飞八日游，你可以来选择哈，圆你一个新疆梦，带您换坐七座的这个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的轮转，也会在赛里木湖呢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还要在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全程呢都是携程3钻的酒店住宿，特意升级2晚4钻酒店啊，豪华2+1的大巴乘坐，让你的旅途更加的舒适。还有像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团期呢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想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即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参与抢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报名参加。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们时代的神经与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是21世纪的流行病，全球精神疾病覆盖面已经是超过10亿人。比精神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污名化、病耻感和歧视。患上抑郁是因为不懂事儿，肥胖是自我放纵造成的，成瘾是坏人做出的坏行为。其实人类大脑中有861个神经元，通过非常精确的连接相互交流，但这些连接可能因损伤或疾病而改变，也可能在发育过程中无法正常形成，甚至根本无法形成。如果困扰人类的很多疾病与大脑硬件出问题有关，那许多污名化和歧视就站不住脚。在这本书中，世界知名神经科学家、精神科医生兼诺奖得主艾里克·坎德尔以短小精干的篇幅，综合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阐明孤独症、抑郁症、双向障碍、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成瘾障碍等神经与精神疾病背后的生物学机制，解析究竟大脑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出状况，我们该如何应对。书中引入了疾病患者的真实案例，让读者可以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书内的70余幅配图使知识更为直观，各类图表有助于读者理解生物学机制，而患者的艺术作品图也能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他们不被束缚的创造力。市面上介绍神经与精神疾病的书，要么是篇幅很长的专业教材，要么局限于单一病种，主要是为患者以及其家人撰写的心理咨询和自助读物。这本书则是涵盖了神经与精神疾病的主要病种，让我们知道这些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各种疗法以及其优势和不足等等。篇幅不大，却有助于我们形成全面深入的了解，让我们加深对人性和这个世界的理解，在需要的时候更好地支持自己和家人。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穿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船山路、孺子路、龙门路、包家巷路段车多，南一环的豫章台路段车多。另外红城路呢，包括这个山姆会员店附近啊，同样是车辆比较多啊，行车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7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86%。今天有阵雨啊，不宜进行户外运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预计未来几天江西省多雷雨天气，7月6号到7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西北的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未来两天啊，我省午后的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劳作以及溯溪漂流等水上活动需谨防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

0: 通过专家评审获批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至此呢，江西国家级的生态保护协作网络进一步的扩容。从江西省社保中心获悉，我省已经正式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以及社会资助线上办理渠道，群众通过江西人社、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以及赣付通就能够一站式完成申报和审核缴费全流程的业务。今年上半年的南昌龙岗码头的总的吞吐量达到了157.29万吨，同比增长32.68%，集装箱吞吐量8.5万余标箱，建杂货物吞吐量29万余吨，货运内外贸双向发力，货物运输的规模持续扩容，为南昌市的商贸流通与经济稳步发展筑牢水运支撑。南昌长途汽车西站往返海昏侯的暑期景区直通车将于7月11号到9月10号限时开通。景区直通车9:45从南昌长途汽车西站站内发车，经停江西省博物馆11:10抵达海昏侯大型停车场，14:30从海昏侯大型停车场发车返程。往返的套票价格每人30元，单程车票为每人20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午间的11: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叠子湖大道附近，叠子湖大道辅路附近东向南方向，以及扬子洲路从赣江北大道到赣桥南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目前厦蓉高速的益瑞段工庄309公里处，瑞金南枢纽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往鹰潭方向转厦蓉高速匝道往湖南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行。济广高速的景因北段工庄986公里处，黄潭停车区至三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不影响通行。工庄1024公里处，景德镇南收费站至黄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不影响通行。昌荔高速东段工庄56公里处，高安西收费站至高安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张集高速的工庄75公里处，吉水收费站至盘古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部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

0: 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午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八一大道的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还有金珠线从潭子口立交桥到孺子东路南向北方向，以及扬子洲路从干桥北路到干江北大道东向北方向。那么南昌的其余主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的通行方面， S38 昌黎高速的东段工庄56公里处，高安西收费站至高安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此前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目前现场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整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全省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4度，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那么具体到各地级市，今天南昌多云，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气温26到31度，九江小雨转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锦德镇今天和宜春今天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萍乡今天多云，有午后阵雨，26到34度，新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上饶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抚州、吉安均为多云，局部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3度之间，赣州多云，局部午后雷阵雨，26到33度。近期我省雷雨天气频繁，雷雨时段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5到7级的阵风，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户外遇到雷电请及时到安全场所躲避。同时天气闷热，日常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

0: 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成品油价迎来今年内最大降幅，从7月4号的0点起，国内汽油每吨下调950元，柴油每吨下调915元，换算后92号汽油每升约降0.75元，普通家用车加满50升油可立省37.5元左右。这也是6月以来油价连续第三次下调，有助于降低物流和出行成本。自今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800公里内以及航线每航段降至50元，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降至100元，下调50元。油价持续回落是本次燃油附加费下调的主要原因。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8时至明日8时，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城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南昌老城区219条道路告别空中蜘蛛网，南昌老城区弱电管线下地整治工程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已有219条道路完成整治，青山湖区新卫路等5条道路近期全部完工，曾经横七竖八的线缆全部转入地下，城市天际线更加的清爽整洁。我国加快构建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目前国家发改委近期明确，到2030年，我国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将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重点补齐新能源动力电池、枫叶叶片以及光伏组片等固定废循环利用的相关短板。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
8: 享周末，
7: 购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这是来自于严仁中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下一个天亮。午间的12:1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为大家推荐的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又到了今年暑假，又到了很多朋友们开始囤货的季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精选了三款好物，分别是兰蔻的小白管，还有姿势的燕窝鲜炖梨，卡诗洗发水，价格超火散。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首先第一款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这个后背湿透啊，额头冒油，小脸被晒得又红又烫，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官网50毫升正装的这一款兰蔻小白管的平时价格要740元，我们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正装，现在价格只要299元都不到，只要199元。我们现在直接囤两支的规格到手的价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价格299元，一支装的价格是199，两支装的价格是299。如果你刚好听到，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去商城来进行选购。那么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第二款是我们的姿势燕窝的鲜炖梨梨香。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的嗓子容易经常的又干又痒，上火咳嗽，皮肤缺水，那么很多人呢会在家里面炖梨喝。这一款为大家能够节省时间，就是我们的姿势燕窝鲜炖梨的梨香，全新升级的即食款的燕窝鲜炖梨。今天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平常价格是129元一箱8碗，我们今天只要你再加20元，149元就能够带走2箱，总共有16碗，算下来的话这个一碗才9块多，平时价格是129元6碗，今天价格149元，到手整整16碗。同样也是可以登录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直接进入商城选购。那么最后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王牌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很多朋友们其实在这个洗发水的挑选上面还是蛮下功夫的。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沙龙院线同款，明星博主都在用，让你每天洗完头发既能够护发养发，还能够得到一天的好气色。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三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分别是卡诗的绿瓶，还有卡诗的粉瓶和黑瓶。绿瓶是油头救星，粉瓶是专门为细软塌的朋友们定制的。那么这一款黑瓶也是卡诗的王钻爆款，无论是其他发质还是说任何的油发或者这个干枯毛躁都非常适合。平常官网的价格是500毫升，到手是400-500，我们今天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精致这个洗护需求可以直接买我们的黑瓶，院线专供的一升霜，两瓶共计2升也只要399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玲珑溯源，而且还送这个按压的泵头。同样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直接进入商城选购我们的好物推荐。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

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早起》。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会长抗露。
2: 临机皆响作三明，残点连声杀五更。寒气斜霜尽败絮，宾鸿将子度威名。有价无实为高枕，百巧千穷只短情。汉末日疏身日远，世间安得尚虚名。
1: 此诗是元符二年1099年陈师道在徐州闲居时作。前四句写三更鸡鸣，断续至五更，寒气袭来，败絮无温，不能成眠，直至天晓，但见冰鸿将雏一掠而过。后四句自叹生计无着，赋闲家居，一筹莫展，其困苦如此，足令读者酸鼻。莫言身已与朝廷日渐疏远，即不见垂念之意。在世间空有名声，无咎于穷，气格老健，字句洗练，五六句对仗尤为精巧。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午间的12: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府河中路从司马庙立交到府河北路南向北方向，还有府生南路从府生路到关州街北向南方向，以及九龙大道南昌大道西附近北向西，以及西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丰河南大道从林口路到南昌大道西北向南，以上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在开车路上保持相关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在高速路面方面， S69 张集高速工庄75公里处吉水收费站至盘古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那么目前呢，故障货车已经抢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太白金星有点烦。这是马伯庸建威系列历史短小说口碑之作，这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重读的西游故事。太白金星李长庚最近有点烦，天庭和西天联合推出了西天取经的重大项目，他受命策划9981难，确保项目无虞。老神仙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谁知天大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项目过程中如何报销活动

经费，如何写工作汇报，如何平衡不同上级的诉求，如何应对突发状况，如何解决人事纠纷，一系列问题在不改变经典著作《西游记》结局的基础上，展开了丰富有趣的职场生态。即便李长庚锦囊无数，也不免常常陷入焦虑。都说神仙要超脱因果，太上忘情，都说不要在职场里动感情，太白金星却说，很多人间执念我们无法理解，但不代表那些痛苦就不存在。即便得了仙佛之号，依然抛不下一个人字。有人就有抛不下的牵挂因果与苦乐得失，打破无意义的追逐，才是真的得到。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4: No.
3: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5: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3:0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的各主要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向南方向，火炬二路从高新五路到青山湖大道辅路东向西方向，以及赣江北大道的赣江北大道北向西方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相关通行情况。目前 G76 下蓉高速的易瑞段工庄309公里处的瑞金南枢纽，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往鹰潭方向转下蓉高速匝道往湖南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行，目前故障货车已经抢修好，可以自行驶离现场，匝道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宜春、南昌、萍乡、新余、鹰潭五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及上饶市南部、抚州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我省午后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活动需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0至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至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至27度，局部24度。6到7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和赣南西部地区部分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8号，全省多云见晴天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11到12号，受今年的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有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13号，全省多云转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14到1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止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达到这一里程碑。快递业务量持续快速增长，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不裁员少裁员的，按不超过上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 60% 返还，招用青年就业可获每人最高1500元补助。江西铁塔重卡充电走廊百站开通仪式近日在南昌举行，目前已构建起两横两纵重卡充电骨干网络，覆盖320国道、105国道等主要物流干线，有效破解新能源重卡里程焦虑，助力绿色物流发展。首趟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日前从南昌站驶出，途经吉安、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城市，列车通过主题化改造，展示江西红色旅游资源，游客可实现车上看、扫码订、下车玩等一站式体验。央行明日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于7月6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此举意在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足，稳定市场预期，为实现经济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6: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7: 兄弟，做兼职吧。
8: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7: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9: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8: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

0: 姜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雨晴》，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1: 天阙西南江面清，仙云不动小滩横，墙头雨雀依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进取微凉宫稳睡，急搜奇句报心情，今宵绝胜无人共，我看星河尽一明。
0: 宣和五年1123年，陈与义担任了太学博士，受到了皇帝的器重，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才学，因而心情略有变化。面对夏末秋初，天气转晴，骤雨方歇，写下了这首《雨晴》诗。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雀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宏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晴字，但喜悦之情早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
4: 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3: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
5: 享周末，
6: 够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

0: 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午间的13: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新马庄街的永书路附近南向北方向，还有城湖东路从城湖中路到洪州大道东南向北，以及赣江北大道从黄河路到庐山南大道北向西方向。那么目前的其他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天才肠道，一本书告诉你如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更多快乐。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肠道甚至比大脑本身对人们的情绪影响更大。在脑肠之间的交流中，肠道向大脑的输出占比更大，约为90%。那么肠脑之前究竟有什么联系？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改变饮食影响大脑的功能呢？就像营养物质被吸收到我们的血液中一样，肠道细菌产生的特殊化学物质也会进入我们的血液，再进入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肠道细菌也可以通过肠道的神经网络发送信号，这些特殊的化学物质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一些细菌帮助我们在压力下感到平静，或者产生有益于身体的催产素，其他细菌则可能产生导致抑郁和焦虑的物质。对于某些患有脑部疾病的人来说，比如阿尔兹海默病和抑郁症，他们的肠道微生物群可能和普通人完全不同。作者在这本书中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肠脑连接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吃才能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拥有健康的生活，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10个方法来帮助我们达到生活的平衡。
8: 工作时能量满满，
9: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8: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2: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

0: 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1: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2: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2: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1: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2: 真不用我出钱？
1: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2: 行，那你说怎么办？
1: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0: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1: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2: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2: 行，密码是35217。
0: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2: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1: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2: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1: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2: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1: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2: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1: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2: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2: 喂，李经理。
0: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2: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67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

0: 案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3: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山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端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6: 江西很牛吗？
7: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8: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7: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里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下午的14: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向南方向，上海路上海南路附近南向东方向，还有望城街从昌西大道到长征西路西向东，以及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相关通行信息。 G45 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工装2915公里处，太和西收费站至太和南收费站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宜春、南昌、萍乡、新余、鹰潭五市和吉安、赣州两市的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抚州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 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我省午后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活动需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预防和防范。今天全省的最高温度来自于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6到7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和赣南西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8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9到10号，全省以晴热天气、高温天气为主。11到12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局部地区有暴雨。13号，全省多云转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14到1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教育部严控暑期作业量，杜绝手机布置作业。教育部近日要求各地各校严格控制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借夏令营、研学旅行名义组织考试或测试，切实减轻学生假期的学业负担。人社部近期向社会公示12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身体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以及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集中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反映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新趋势。从7月1号起，江西正式实施分娩零自付政策，参加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目录内用费，包括统筹基金100%来进行报销，不设起付线和先行自付比例，产检费用限额从1200元提高至2000元。2026铁路暑运启动，南铁预计发送旅客超6400万。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已于7月1号正式启动，南昌局集团预计暑期运行期间发送旅客达6747万人次，同比增长5.5%。暑期学生流、旅游流叠加，铁路部门将加强加开临客保障出行。我国发布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中国科学家近日面向全球发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全球共享的智能数据库，助力地质科研与资源勘探效率大幅提升。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7: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8: 1054嗨周末，
9: 1054嗨周末，
10: 吃喝玩乐购，
8: 快乐呀。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下午的14:13，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为大家严格挑选的都是三款好物，分别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姿势燕窝、仙顿梨，还有卡诗洗发水，价格都非常划算。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第一款我们的兰蔻小白管，很多朋友们到了夏天天真的差一支这种非常扛打的大牌防晒，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所以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防晒界的这个传说，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官网正装50毫升，价格是740。我们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价，同样50毫升正装现在只要199。想要囤货或者和闺蜜一起拼单，直接囤2支装的规格，到手只要299，算下来一支可能不到150。如果你刚刚听到，一定不要错过，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了解。第二款是我们的姿势燕窝仙顿梨的梨香，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这个特别容易嗓子干痒、上火、咳嗽，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一款仙顿梨的即食燕窝育耳炖梨梨香。平常的价格是129元一箱8碗，我们今天只要你再加20元，你就可以获得149元，到手足足有16碗，算下来的话，一碗的价格可能才9块多，价格非常划算。同样也可以登录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关键词就是两个字秒杀，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这一款姿势燕窝仙顿梨的礼箱礼盒。最后一款卡诗的洗发水，到了这个夏天，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洗护方面还是比较有讲究的，所以说今天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的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为大家精心挑选的都是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分别是卡诗的绿瓶、粉瓶和他们的王牌黑瓶。平常官网500毫升就要400-500，我们今天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元。有精致洗护需求可以直接冲我们的黑瓶，院线专供一升霜两升啊，两瓶总共2升，只要399元，还送大家按压泵头，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选购你的心仪好物，分别是这三款，一个是我们的卡诗洗发水，一个是这个姿势燕窝仙顿梨的礼盒，还有就是兰蔻小白管，都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直接挑选你的心仪好物就可以了。

0: 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

0: 江西诗牌。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1: 子瞻画丛竹怪石，博石增前坡木而骑牛，甚有异态，细咏。野似小峥嵘，幽篁香已绿。阿童三尺垂，欲辞老胡宿。时无甚爱之，勿遣牛力角。牛力角犹可，牛斗残我竹。
0: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一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力角和牛斗，再以之寄予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细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繁嚣的官场角逐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奥体句式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模仿李白《独露篇》的“独露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莫”，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谁的笑容？

0: 虚如超汹涌，几家新的我。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
5: 购周末，
6: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7: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8: 各位旅客请注意，
7: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0: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9: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下午的14:30，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内的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还有顺迈路，顺迈路附近的东向西，以及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向南方向，八一大道的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以及龙兴大街从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向西方向。目前以上的这个路段相关的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行车路段注意保持车距，保持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 S42 的东昌高速工庄54公里处杜氏站至抚州北枢纽区间往东乡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部分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目前单道缓行。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们时代的神经与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是21世纪的流行病，全球精神疾病覆盖面已经是超过10亿人。比精神疾病本身更可怕的是污名化、病耻感和歧视。患上抑郁是因为不懂事儿，肥胖是自我放纵造成的，成瘾是坏人做出的坏行为。其实人类大脑中有861个神经元，通过非常精确的连接相互交流，但这些连接可能因损伤或疾病而改变，也可能在发育过程中无法正常形成，甚至根本无法形成。如果困扰人类的很多疾病与大脑硬件出问题有关，那许多污名化和歧视就站不住脚。在这本书中，世界知名神经科学家、精神科医生兼诺奖得主艾里克·坎德尔以短小精干的篇幅，综合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阐明孤独症、抑郁症、双向障碍、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成瘾障碍等神经与精神疾病背后的生物学机制，解析究竟大脑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出状况，我们该如何应对。书中引入了疾病患者的真实案例，让读者可以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书内的70余幅配图使知识更为直观，各类图表有助于读者理解生物学机制，而患者的艺术作品图也能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他们不被束缚的创造力。市面上介绍神经与精神疾病的书，要么是篇幅很长的专业教材，要么局限于单一病种，主要是为患者以及其家人撰写的心理咨询和自助读物。这本书则是涵盖了神经与精神疾病的主要病种，让我们知道这些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各种疗法以及其优势和不足等等。篇幅不大，却有助于我们形成全面。

0: 深入的了解，让我们加深对人性和这个世界的理解，在需要的时候更好地支持自己和家人。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3: 嗨周末嗨起来。

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
0: 是。乌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

0: 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5:0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勤情况。首先，市区内的车流路段较多的路段出现在桃花南路的莺歌路附近南向北方向，还有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向南方向，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以及红城路从安石路到塔子桥到坛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最后是丰河南大道从升米大桥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向北方向。那么以上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开车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首先，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工庄2915公里处，太和西收费站至太和南收费站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济广高速的景英北段工庄986公里处，黄潭停车区至三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不影响通行。工庄1024公里处，景德镇南收费站至黄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不影响通行。东昌高速工庄54公里处，杜氏站至抚州北枢纽区间往东乡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部分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单道缓行。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厦蓉高速的瑞干段，受雷雨天气影响，会昌北和白鹅收费站目前入口来进行临时管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全省呈现北雨南热，多分散性雷阵雨的格局，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闷热。今天赣北地区，南昌今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气温26到31度。九江今天小雨转中雨，气温偏低24至28度，南风逐步加大。柴桑区已经发布了雷雨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沉香内涝。景德镇小雨转多云，25至34度。萍乡今天阵雨25到34度，东南风1至3级。新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中地区，鹰潭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7到32度。宜春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雷雨黄色预警，午后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吉安今天雷阵雨27到33度，抚州今天晴，26到35度。西南风也是全省今天气温最高的区域之一，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之中。赣南地区今天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今天阴天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24到32度。明天九江宜春等地雨势较强，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抚州鹰潭上饶等地最高温度将达到35度以上，提醒各位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全省今天湿度普遍偏高，体感闷热，注意补充水分，空调房内谨防感冒。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前五月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5%。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能源、制造、交通等领域国企持续发力，利润稳步增长，为财政收入和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支撑。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

0: 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布征求意见，草案扩大法律调整范围，明确平台经济各方权利义务，强化线上线下协同监管，进一步规范电商市场秩序。江西以旧换新，直接撬动销售额突破920亿元。江西省亮出优化消费环境成绩单，截止目前，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额已突破了920亿元，消费者权益保护累计挽回经济损失逾9400万元，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系统部署。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日前在浙江正式投运。连通嘉兴港与宁波舟山港，全程采用纯电动船舶与动电动航车运输，每年可减碳近4800吨，节约物流成本逾7400万元，为水运绿色转型提供相关示范。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下午的15:09，继续锁定收听公路 BGM FM 105.4，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暑期为大家打造的一些相关的旅游项目。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暑期，我们为所有的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了这一次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之旅。如果在今年的暑假，大家想让自己的孩子来得到独立的锻炼，走出课堂，你可以收获到一份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说，我们今年呢，打造了这个8到16岁青少年的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活动，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

清北高校与优秀学子来进行交流，树立青春梦想。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物资。活动分为7月的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嗨，周末！
2: 嗨，周末！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追河东坡题李亮公归来图》，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熊伟。
2: 今人长恨古人少，今得见之谁未无，欲学渊明归作赋，仙凡摩诘化成图。小池已注逾千里，细地人哉逾百曲。朝是山林俱有泪，不拘经络不江湖。
1: 黄庭坚的七律诗写到这里已是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在这一时期的诗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他以前的风格，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把一切富贵气、脂粉气、寒酸气、学究气都摒弃得干干净净。这首诗格调老苍，风骨千举，无可

0: 摘之警句，无可挑之诗眼。全诗没有多余的字句，如百炼金刚，看似平铺直叙，但掷地有声，给人以极大的抨击力。这样的作品在黄庭坚诗集中是不多见的。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下午的15:27，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公路 BGM 的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潮派江西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在潮派江西商城全新上线的新疆小红杏。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或者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果，或者回复小红杏，你就可以来获得购物链接，来直接进入链接购买就可以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产自于天山雪水灌溉戈壁黄金产区，来自阿克苏的核心产区，坐拥天山雪水滋养戈壁沙壤种植，而且有超大昼夜温差三大先天优势，造就了这一款小红杏独特的风味品质，也成为了新疆杏类当中备受瞩目的代表品种。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价格，三斤装的大果现在福利价只要85元，三斤装的特大果现在价格只要99元，回复关键词水果，或者回复关键词小红杏，你就可以来直接获得链接来购买。风味自然浓厚，蜜香醇厚，甜度与口感软糯绵密，满口蜜香，品质保障。我们是从树上自然成熟，新疆原产地直发，坚持树上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添加，保持鲜果的本身风味。新疆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随机发货，从枝头到餐桌，新鲜有保障。而且这一款的稀缺性，它是一年只有一期，限量尝鲜。我们的正宗阿克苏的小红杏产量有限，尝鲜期也只有短短的20天，一年仅此一季。售后保障，放心购买，安心收获。我们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新疆原产地直发，在签收后的24小时之内，你可以来联系客服，按照坏果的个数来进行比例赔付。生鲜水果一旦发货，我们是不接受退单拒收，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先收件再联系任何的客服来处理。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果或者小红杏，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15: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还有府河北路的南府路附近南向北方向，上海路上海南路附近南向东，北京东路的青山湖南大道附近西向东方向，以上路口出现轻微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以上路段记得

0: 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目前的通行情况。 G35 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工装1442公里处长部隧道内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行。 G76 下荣高速的瑞干段受雷雨天气影响，此前会昌北白鹅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那么目前会昌北和白鹅收费站入口目前均解除管控。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四季也去，拥抱自然》的110件小事儿。在这本精美的书中，作者艾米丽·托马斯在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中，逐渐找到了恒久不变的慰藉和依靠，那就是自然世界。他为读者列出了一年四季中可以做的110件事儿，以及相应的小贴士，放风筝、月光浴、去果园当志愿者，甚至是冬季冲浪。这份温暖而体贴的自然疗愈清单，不仅有助于每个人缓解生活压力所带来的疲惫、焦虑和抑郁，也能使我们更加专注于当下，并在对身边万物的持续了解和接触中，真正的关切自然，回馈自然。四季也去的100多幅精美插图由英国插画师詹姆斯·维尔斯·刘易斯创作。这位青年艺术家在书中将传统版画技法和当代数字绘画形式融为一体，呈现了大自然与日常生活中蕴藏的无尽美好与诗意。这些明快而复古的插画与灵动俏皮的排版相结合，凸显了这本书所提倡的自然生活美学，令人感到如沐春风。
5: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2: No.
1: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里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0: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6: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方向，以及八一大道的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向东方向，以及京澳线从庐山。

0: 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向东，以上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路段注意行车安全，保持相关车距。高速路况方面， S42 的东昌高速工庄54公里处杜氏站至抚州北枢纽区间往东乡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占用部分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故障车已经驶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G35 济广高速的景英北段工庄986公里处黄潭停车区至三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此前受暴雨大风天气影响，道路单向中断，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 G45 大广高速的昌泰段工庄2915公里处太和西收费站至太和南收费站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故障货车已经抢修完毕，自行驶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表情。今天全省呈现北雨南热多分散性雷阵雨的格局，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明显。赣北地区南昌今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气温26到31度。九江小雨转中雨，气温偏低，24到28度，南风逐步加大。柴桑区目前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城乡内涝。景德镇今天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萍乡阵雨25到34度。新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鹰潭雷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7到32度。宜春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午后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吉安今天雷阵雨27到33度，抚州今天晴26到35度，是全省今天气温最高的区域之一，高温黄色预警生效当中。赣南地区赣州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阴天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26到32度。明天九江宜春等地雨势较强，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抚州鹰潭上饶等地最高温度将达到35度以上，午后提醒各位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明天全省的湿度普遍偏高，体感闷热，注意补充水分，空调房内谨防感冒。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三部门明确2027年起调整新能源车船税减免政策。财政部等三部门宣布2027年起取消节能汽车及部分新能源汽车车船税减免政策。随着新能源车市场的渗透率超过 60%， 相关扶持政策将从惠普式转向精准调控。江西省首票海铁多式联运进口货物运抵达鹰潭。江西省首票海铁多式联运进口货物近日运抵鹰潭。该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让内陆地区共享港口口岸开放优势，进一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南昌首批研发飞地成果转化项目正式立项，南昌市2026年第一批市级科技创新研发飞地成果转化项目成功立项。研发飞地模式支持企业在外地设立研发机构，成果回南昌转化，助力企业借力外力创新资源实现快速发展。全国多地推出暑期未成年人免场免费入场馆政策，文旅部倡导各地博物馆、科技馆、公共图书馆推出暑期青少年优惠。目前全国已有超过200座城市对未成年人实行公共文化场馆免门票，鼓励学生走出家门，参与科普与文化实践。江西省文明办公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榜，目前共4名群众上榜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榜，他们分别在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等方面做出榜样，后续全省将开展好人故事巡讲宣传活动。 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汽车的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别听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更换周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啊，空气滤芯它是给发动机当口罩用的，建议每1到15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而空调滤芯呢，它是给车内空气进行过滤的，建议每1到20000公里或者是每1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灰尘很大、雾霾重、工地附近等等的环境开车，那两个滤芯都需要提前检查更换。简单记就是，空气滤芯呢是保护发动机的，空调滤芯是保护车内乘客的。正常情况下每年换一次基本没有问题，环境差的话就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You are my only moonchild.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
3: 享周末，
1: 够周末！
4: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6: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拥堵路段出现在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方向，还有辅河南路的南辅路附近南向北方向，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红城路从安史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龙兴大街从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向西，以及龙兴大街从文汇街到赣江南大道西向东方向。目前以上路段车流量降大，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S53 南昌西二绕城高速受大雨天气影响，安义古村安义东收费站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高速，以及 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工庄1442公里处长部隧道内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那么目前故障货车已经抢修完毕，自行驶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太白金星有点烦。这是马伯庸建威系列历史短小说口碑之作，这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重读的西游故事。太白金星李长庚最近有点烦，天庭和西天联合推出了西天取经的重大项目，他受命策划9981难，确保项目无虞。老神仙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谁知天大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项目过程中如何报销活动经费， 如何写工作汇报，如何平衡不同上级的诉求，如何应对突发状况，如何解决人事纠纷，一系列问题在不改变经典著作《西游记》结局的基础上，展开了丰富有趣的职场生态。即便李长庚锦囊无数，也不免常常陷入焦虑。都说神仙要超脱因果，太上忘情，都说不要在职场里动感情，太白金星却说，很多人间执念我们无法理解，但不代表那些痛苦就不存在。即便得了仙佛之号，依然抛不下一个人字。有人就有抛不下的牵挂因果与苦乐得失，打破无意义的追逐，才是真的得到。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4: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小的11: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目前南昌市的拥堵路段出现在高新七路，从金炉南路到爱西湖北路南向北方向，现场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以及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方向，还有丰河南大道从升米大桥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向北，高新七路从爱西湖北路到金炉南路北向南方向，辅生南路从辅生路到关州街北向南方向，红城路从安石桥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目前正值晚高峰时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G60 的沪昆高速昌张段工庄812公里处，樟树服务区至樟树枢纽区间往昆明方向客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

0: 和第四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 S53 南昌西二绕城高速受大雨天气影响，安义古村和安义东收费站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高速，包括长云罗亭收费站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高速。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表情。今天南昌区南昌市区的天气为多云天气，实时气温31度，受空气湿度影响，体感温度达到35度，风向为西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21，等级优，整体气温通透整体天气通透度良好。今天全天为雷阵雨转多云，气温区间在26到31度，傍晚到夜间以多云阴天为主，降水概率0%，夜间出行不受降雨影响。明天全省整体为多云见阴天的格局，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西部的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赣北片区、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宜春五市以多云为主，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25至27度。赣中片区、吉安、鹰潭、抚州三市多云天气为主，抚州局部最高气温达到36度，午后易出现局地热对流雷雨天气，气温区间在26到36度之间。赣南片区、赣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县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至26度。省会南昌明天全天多云，气温28到34度，西南风3级，全天无降水概率，空气质量指数优。温馨提醒，明天全省气温较今日来讲有所抬升，午后暑热感明显，户外请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局部有雷雨的区域请留意临近预警，预防强雷电和短时大风。同样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要了解相关的健康情况。这个季节手足口和肠道传染病多发，尤其注意孩子，家长要督促孩子勤洗手，不吃手，不喝生水，玩具餐具勤消毒，孩子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请及时就医，别当普通着凉来处理。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姚博士提醒各位，生熟食物一定要分开切，避免交叉感染，保护好孩子脆弱的肠胃。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0: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多地启动暑期旅游市场专项检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旅游期间，尤其是暑假期间的相关市场督管，严查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和住宿涨价宰客等行为，畅通投诉渠道，保障游客的出行消费权利。南昌新建经开区自研智能机器人实现量产下线，南昌新建经开区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工业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产品面向电子制造、物流分拣场景，进一步完善南昌智能制造的产业链条。景德镇持续推出国际陶瓷文化交流项目，2026联合国教科组织相关的国际陶瓷陶艺大会系列活动将在景德镇持续开展，来自全球多国的陶艺家开展了创意交流，助力景德镇打造世界陶瓷文化交流中心。江西出台服务业发展目标，2030年增加值力争2.5万亿。江西省明确服务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2.35亿元，重点发展现代物流、文旅康养、数字服务等相关产业。新版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国家标准即将实施，住建部发表新版无障碍设置国家标准，进一步完善公共车和公交车以及地铁站

0: 火车站无障碍坡道、盲道、母婴室设施，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的出行便利。全国多地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项宣传活动，应急管理部、教育部联合了部署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要求学校、社区、河湖沿岸设立警示标志，组织志愿巡查，严防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

飞儿乐团为你带来的歌曲《月牙湾》，下午的17:11，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为大家挑选的都是三款特别的，尤其是在夏天都能够满足大家，比如说你在化妆方面啊，或者在这个美食方面的一些好物推荐。今天要为大家精选的三款好物分别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姿势燕窝、仙顿礼，还有卡诗洗发水，价格非常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第一款就是防晒界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的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都要740，我们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同样50毫升正装现在价格只要199元。想要囤货或者和闺蜜一起拼单，直接囤两支装的规格，到手价格更划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支都不到150元，如果你刚好听到，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去商城来进行挑选，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199元解锁一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那么两支到手也只要2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进入商城挑选。第二款姿势燕窝仙顿礼，到了夏天，比如说很多朋友们容易这个上火，或者嗓子容易干咳咳嗽，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这一款全新升级的即食燕窝玉耳炖梨。那么这一款当中呢，每一份都有一整颗的这个冰糖仙炖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
5: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6: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5: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6: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7: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9: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8: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9: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下午的17: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正值晚高峰时间段，目前南昌市的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出现在丰河南大道从升米大桥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向北方向，现场车流量较大，目前缓慢通行。同样在福兰县从青山南路到阳明路东向西方向，以及高新西路的金炉南路到爱西湖北路南向北方向和爱西湖北路到金炉南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现场缓慢通行。龙兴大街从文汇街到赣江南大道西向东方向，以及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的东向西方向，目前现场缓慢通行。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向南，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方向，最后是辅河中路从司马庙立交到辅河北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目前正在缓慢通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目前的通行情况。 S53 南昌西二绕城高速目前安逸古村、安逸东和长云罗亭收费站入口解除两客一危车辆的交通管制。提醒各位，江西省气象台在2026年的7月5号的17:1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抚州、上饶、景德镇、鹰潭六市和九江市的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做好相关防范。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天才肠道》，一本书告诉你如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更多快乐。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肠道甚至比大脑本身对人们的情绪影响更大。在脑肠之间的交流中，肠道向大脑的输出占比更大，约为90%。那么肠脑之前究竟有什么联系？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改变饮食影响大脑的功能呢？就像营养物质被吸收到我们的血液中一样，肠道细菌产生的特殊化学物质也会进入我们的血液，再进入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肠道细菌也可以通过肠道的神经网络发送信号，这些特殊的化学物质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一些细菌帮助我们在压力下感到平静，或者产生有益于身体的催产素，其他细菌则可能产生导致抑郁和焦虑的物质。对于某些患有脑部疾病的人来说，比如阿尔兹海默病和抑郁症，他们的肠道微生物群可能和普通人完全不同。作者在这本书中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肠脑连接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吃才能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拥有健康的生活，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10个方法来帮助我们达到生活的平衡。

这首歌是来自于那英为你带来的《相见不如怀念》。下午的17:39，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正在今年暑期招募的相关旅游线路。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新疆之行，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团期在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和17号双卧十日游，只需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我们的新疆之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时间报名。需要加入的听友可以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时间抢占这个席位。我们这次会带大家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会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还有手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风味。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现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来进群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

0: 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段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7:49，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在最后，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是我们的潮派江西好物推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新疆小红杏，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果或者是小红杏，就可以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了解，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天山雪水灌溉戈壁黄金产区，产自新疆阿克苏核心产区的相关的新疆小红杏，它坐拥天山雪水滋养、戈壁沙漠种植、超大昼夜温差三大先天优势，特有的西域风土条件造就了这一款小红杏独特的风味品质，也成为新疆杏类当中备受瞩目的代表品种。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价格，三斤装的大果福利价只要85元，三斤装的特大果福利价格只要99元。风味自然浓厚，蜜香醇厚，甜度与口感软糯甜蜜，满口蜜香，品质保障。我们是保障每一颗都是从树上自然成熟，新疆原产地直发，而且现在只是一年一期限量尝鲜，正宗的阿克苏小红杏，尝味期也只有短短的20天，一年仅此一季，售后保障，提醒各位放心购买，安心收获。我们都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新疆原产地直发，签收后24小时之内联系客服，坏果会按照个数比例来进行赔付，因为这是生鲜水果，一旦发货之后呢，不接受退单和拒收。有任何问题可以先收线，再联系客服来进行处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现在三斤装大果85元，三斤装的特大果99元。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果或者是小红杏，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栅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我
7: 要保护他飞翔。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8: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

0: 儿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0: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0: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8: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洪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解放西路从洪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往东方向，府河北路南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咱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截止到目前，大广高速的泰干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汤村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9: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宜春锦的镇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宜春南昌萍乡新余五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我省午后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活动呢需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河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阴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好朋友们，糖尿病不仅和吃密不可分，还和睡眠习惯有关。研究发现呢，晚睡晚起的人与早睡者相比呢，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出50%。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生物钟是我们体内的一个重要的调节机制，影响睡眠周、觉醒周期、体温和相关激素的分泌代谢。长期晚睡或者睡眠不规律会干扰生物钟，就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影响到胰岛素敏感性，增加血糖和血压失控的风险。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啊，不知道多少朋友呢爱吃这个小红杏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小红杏呢，正是味道特别美的时候。好多朋友说，这个吃水果啊，其实要看一下它的产地哈。没错，那这个呢，就是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杏。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红杏在生长过程当中啊，它是那种自然累积糖分的，所以它的这个果肉比较的紧实啊。它的风味物质是那种高度浓缩的。入口之后啊，那种感觉回味绵长啊，特别好吃。而且呢，这个老人小孩都比较爱吃啊。而且咱们这个是坚持树上自然成熟的，不催熟，不添加啊，保持了这个鲜果本真的风味。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咱们这个尝味期只有短短的20来天啊，一年仅此一季，可以说它是果期非常短暂的，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哈。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看看，现在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三斤装大果复利价是85块钱，三斤装特大果呢复利价是99块钱。如果您想要，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水果”或者回复“小红杏”就可以了。这两天呢，也是跟很多朋友都聊到了，说这个你看暑假啊，说来就来了。那孩子们这个暑假到底怎么过呢？怎么过让他们觉得就是又玩到了，又学到了啊？关键是这暑假特别有意义呢，朋友们。那当然是参加咱们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哈，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没想到的都有。你看，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啊，然后呢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啊，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皇城的深厚底蕴啊，然后呢去登登长城啊，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啊，像欢乐谷啊，环球影视城畅玩一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啊，我们看看有哪些时间啊。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啊，两人同行呢是更加优惠。朋友们，如果说您心动的话，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北京”或者“研学”都是可以的。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目问什么精巧也不觉，却在某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金融大街从乐仙路到飞鸿路南往东方向，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还有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

0: 南路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目前大广高速太干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汤村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张将军是寡人心腹爱将，传令下去得厚葬。刘爱卿是朕的忠心老臣，必须厚葬。爱妃，爱妃，你怎么也离我而去了？来人呐，朕要给朕的爱妃风光大葬。
1: 时代变了，大王，与其厚葬不如厚养，生前有福不同享，身后做戏搞排场，亲情啊不要这无用的仪式感。
2: 抵制丧葬陋习，弘扬社会新风，老人需要的不是大操大办，而是真心陪伴。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热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八路特工队。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还有福兰线从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道北往东方向，以及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呢跟大家说到的，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东乡渝江还有鹰潭西鹰潭东桂溪站入口临时管控的事儿，那么现在东乡渝江鹰潭西鹰潭东桂溪站入口是解除管控。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宜春、景德镇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宜春、南昌、萍乡、新余五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我省午后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活动呢，需要密集的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河水面偏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阴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越来越热啊，特别是做过脑动脉瘤还有脑肿瘤手术，或者说做过颅内外搭桥的朋友，那这个高温天气啊，血管是容易扩张的，血压波动会比较大。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时刻去关注自己的血压变化，早晚记得监测，按时吃药，平稳度过这个夏天。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那之前也是很多朋友问到我们啊，说来自于这个新疆的小红杏啊，大家都想要。那现在呢，这个福利价是不是还在？是的，这福利价还在哈。那为什么很多朋友呢会特别关注咱们这个新疆小红杏呢？那咱们还是比较与众不同的。首先，这个售后有保障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安心收获。那其次呢，它有一定的稀缺性啊，一年一期，可以说是限量尝鲜的。那其次，它这个品质也是有保障的，树上自然成熟，对不对？而且新疆原产地直发，啊，咱们不催熟，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保证了鲜果啊它本真的风味儿。好，再加上这个果肉呢，是那种特别的绵密啊，甜度高，而且呢是带有一点这个天然蜜香的感觉。小小一颗啊，这果肉非常的肥厚哈，层次感特别丰富。如果您现在想要的话呢，在我们看看价格。3斤装的大果福利价是85块钱啊，3斤装的特大果呢福利价是99块钱。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水果"或者"小红杏"就可以了。

是啊，刚才还说到这个新疆的小红星，那很多朋友呢其实想的不是小红星，想的是要去新疆玩一趟。那倒也是，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啊？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去驰骋中国

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江西交通广播给大家定制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啊，带您圆梦新疆。所以这一段呢，这个感觉真的是特别棒啊！你看，穿越独库北段，一天就体验了四季风光啊，沉浸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您这个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象最后一滴眼泪。当然还有很多的美食等着大家，像这个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羊拐抓饭啊，等等等等。朋友们，想要去到新疆的朋友啊，千万不要耽误这一次的报名行程了啊！咱们7月11号、18号是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来获取详细行程吧。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还有福兰县从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道北往东方向，以及龙兴大街从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

0: 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农村也有诗和远方。
1: 萍乡青山镇，做活山水文章，以花为媒引客来。
2: 每天接待的游客有2000人以上，带动了附近居民和群众的创业和就业。
1: 瑞昌光明村基地种植金银花，留在家乡也能发家致富。
3: 这是花又香又轻松，这里空气又好又暂停。
1: 南昌进贤县稻虾共作项目，生态经济两手抓。
4: 达到5万来块钱，我就心里很高兴，我就感到很满意。
0: 上青山高歌，享田园之乐。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和你一起畅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在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赣江中大道，从赣江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南往北方向，还有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以及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晚上九江、宜春、济南镇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宜春、南昌、萍乡、新余五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阴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是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阴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给蒙蔽，我想那搜集这样子熬夜到天亮不容易。谁知他说开完车还有题，一整栋大厦扫地才休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阴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

0: 义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

0: 寒，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只有临沪昆高速的656公庄梨温段东乡站下高速匝道口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1054气象小秘书，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阴转阵雨26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5度；鹰潭多云27到35度；抚州晴天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3: 脊髓血管畸形虽然少见，但危害非常的大，它就像那个脊髓周边啊长了一团乱麻似的异常血管，可能会影响脊髓血流导致瘫痪。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肢体麻木无力加重，一定要排查这个病，早诊断早治疗就能够避免严重的后果。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

0: 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全新一天的早高峰。我刚刚还想半天，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一起喊口号，后来发现哦，搭档是董涵。
2: 今天不是啊，今天不是菲菲啊。
1: 对对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因为可能人刚休假回来，可能都会精神比较亢奋一些。
2: 是是是，这个经过了休假的这个
1: 调整
2: 真的是不一样啊。
1: 对，就一个是感觉比较冷静的，然后另一个就是感觉情绪有一些过分的嗨，要控制自己。
2: 对，你就会感觉你是充满了这个上班的那种激情。然后我还是沉浸在那个周末的这个调休当中，还没有回来。
1: 难道你不是应该也是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吗？
2: 也是吧。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但是就是感觉周末只休了一天就没有休过瘾。
1: 这是我们的常态啦。
2: 对，
1: 就是好，那全新一天周一的早高峰，各位牛马们早上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好消息是正式放暑假了。
2: 对，
1: 就是对于今天的路面上的早高峰，接下来两个月早高峰应该相对来说以我们的经验来看都会比较的风平浪静。
2: 没错，会好走一些啊。
1: 对，而且你想想哈，就是今天最高温度才31度嘛。对比之前的这个早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还不错。因为接下来明天才进入24节气的小暑。
2: 对，
1: 南昌最高温度才30、31度，够对得起我们了。
2: 是进入小暑之后就是所谓的什么
1: 入
2: 伏了吗？
1: 没有哈，是它入伏是有另外的日子，我们来，我
2: 还真的对这个没有什么研究，不太懂、这个。
1: 对，就是每次都是看天气预报说，哦，接下来入伏了。你看今天南昌最高33度，然后明天31度，但是到了周末一下子气温就会急速的飙升啊，重新找回南昌这种熟悉的夏天潮湿闷热的感觉。周四的话，南昌最高温度35度，周四周五是最热的两天。接下来又会周末周六周日又是强对流，估计。
2: 不过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夏天其实还算是好过一点了，因为雨水比较多，可能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的热。但是有时候确实下雨之前的话，那几天闷热的天气也确实是着实让人有点难受。
1: 我已经在找2026年什么时候入伏，出伏的话是15号。
2: 初
1: 还没。对啊，7月15号才出伏哟。
2: 那就是7月15号才入伏啊。
1: 对对对对。
2: 那不是说小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进入入伏了，是吧？
1: 就是今年整个其实入伏就比较晚。所以说像去年的话是一个3伏天时间，好像是持续了40天，时间会很长。今年的话7月15号，估计我这个雨水可能也就是差不多到那个时候吧。
2: 我
1: 很有可能。
2: 对，我一直还都挺纳闷的，就是这个入伏的时间是怎么算的。
1: 对，
2: 是这样的，它是2026年的夏至是6月21号，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出伏。那就是7月16号。
1: 看来什么
2: 就是然而也并不太懂什么是庚日。
1: 庚日，对，就是很多这种老祖宗的智慧，还真的得好好，你要花时间去算呐、去研究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但是也有很多人其实挺喜欢研究这些，每个人都有些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养生的一些这种知识，比如说三伏贴要怎么贴呀、然后有一些这种像到了什么季节的交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啊。其实大家好像都还蛮喜欢研究这一些的。
2: 对，
1: 当然每个人喜欢。钻研的部分不一样，也有人喜欢钻研自己的汽车。我感觉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就是隔三差五汽车就变了个色儿，
2: 没错，
1: 或者隔三差五这个车就增加了一个什么样的配置。我就说一个最基础的哈，就是反正我是没有弄过任何汽车的一些配置。就有的时候打车经常能看到，就是很多的网约车它那个车都会有那个挡雨条。当然像我是比较懒，我这还没有装。
2: 没有，我的车其实买回来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就没有动过。
1: 我弄过，我就是我自己那个电车，油车真没弄过。但是电车的话，我就觉得，因为我买了，又是大家也知道，我买了一个海豚嘛，那小电车那小玩意儿，我就觉得它得 colorful 一点，色彩缤纷多一点。
2: 对对对对，
1: 才好看。
2: 小车一定要带点颜色。
1: 对，尤其是车越小，你得越把它弄得卡哇更可爱一点点。所以我们当时是那个车，但我也没有。我当时买回来以后，我老公是心心念念特别想换一个，他说他想把那个车贴成迷彩军绿色。我说你何必呢？
2: 那

0: 那个颜色好像就是蛮难以想象的
1: 啊。现在有，就是它有点像之前那个 Mini Cooper 出的那种淡淡的草绿色。
0: 哦，就是纯绿，
1: 有点像天这件衣服穿的。
0: 哦，纯是那种纯绿色，我还以为它是要整成那种斑斓的那种颜色，
1: 迷彩色。
0: 对，迷彩色。
1: 把自己的车当坦克开，可能男人都有这个，心中都有这个梦想吧。后来我们就非常简单，就在网上看一些那种拼色的功课嘛。
0: 嗯。
1: 小红书上也会有很多，就是你的车怎么样改装比较方便。我们就当时贴膜的时候贴了一个黑色的车顶，紫色拼黑色，还蛮好看的。
0: 嗯、
1: 就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我们在贴完色以后，我们就去备案了。因为如果你不备案，你现在是6年内年检嘛，那么你接下来到6年之后，你就是哪怕哈，我们当时是问了，其实很多人觉得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贴色不需要去进行这个报备，是你只贴了 AB 柱，就是只贴了柱，但是像我们家这种整个这个天幕的位置全都贴了的情况。换了色的话，它是车身面积已经超过了20%，对于它整个这个核算来说，所以我们当时是重新去更换了驾驶证的照片的。
0: 对，所以
1: 10块钱也很便宜。就是、
0: 那个行驶证的那个照片，
1: 对，行驶证的照片、嗯。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这种车辆车身颜色的改装，还是要很方便，你就开到那个车管所下边，像比如说南昌，像离我们台里比较近的，去青山湖那个五湖大道车管所下边，就拍个照。他重新给你打印一个这个行驶证的照片，就10块钱，很方便。但是，有一些交警可能在路面上严查，或者是你接下来再去年检的时候，你必须得改色。那你如果必须得重新打印，那你为了避免麻烦的话，还是提前自己去备案一下。
0: 对对对，其实，一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因为我最近刚那个买了一部新车，但是还没有提到手，但是我就想去，因为现在不是非常流行那个黑武士嘛，然后我就准备把它的一些这个轮毂喷一下色。
1: 是什么？
0: 就是那种纯黑，就是你的轮毂，因为轮毂它一般都是带有那种镀铬的那种银色嘛。
1: 嗯，
0: 我想把它改成那种纯黑。
1: 就男生和女生对黑武士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用小红书搜黑武士，他给我出来的是黑武士奶茶
0: 是吗？
1: 和黑武士包。
0: 对，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轮毂要改色，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镀铬条要改色，
1: 好看。
0: 对，
1: 嗯很酷啊，
0: 我觉得这个车还是非常适合那个男士来开的，
1: 就是有点就把自己的车贴成大 G 那个样子。
0: 啊，那倒没有，因为车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高端。
1: 但是就是会有找到那个大 G 的那个感觉。
0: 就对，就是纯黑的。
1: 哦，我看到是这个。
0: 对，没错，就是纯黑的。
1: 是9X 吗？不是，
0: 7X。
1: 7X 应该也挺大的吧？
0: 不算大，算是中型 SUV。
1: 哦，哎，其实蛮多车。你看，像我刚刚一刷什么理想啊，然后这个好多车，它现在蔚蓝呀，都会把车，然后还会有人就是在黑色当中透露一点那个金刚芭比粉。
0: 啊，对对对对，这个也其实也蛮好看的，就是它是改了，因为我的车不是纯黑嘛，我是绿色的车，但是
1: 哎，我很喜欢。你发现现在很多新势力品牌都会做一些那种在传统的配色当中多一点小巧思。
0: 对，包括那个华为鸿蒙的那个车子，他们有一些
1: 提的那个 S9T 也是做的绿色，就当时买的时候就他后来要加10000块钱，
0: 嗯，
1: 就是买那个色。
0: 对，包括它的很多车系其实都有很多非常耀眼的颜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1: 就是要不就是很低调的颜色，
0: 对，要么
1: 它一定不是传统套路的黑色或者白色。
0: 对对对，不是说我们传统的那种燃油车的那种颜色，它就会有更多的那种鲜亮的颜色供你选择，就
1: 是
0: 还是蛮具有一些个性化的。
1: 对，那当然像董涵这样，或者说哪怕像我这样可能不是那么懂车，但是会小小的去改装一下车的小伙伴，估计都会或多或少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些加工。
0: 嗯，
1: 那么跟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啊，很多消费者说呢，花50万购买的车改装花了40万，什么意思？就相当于你妈花50万买了一套毛坯房，你花40万给它精装了。
0: 对对对，其实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车改装的话真的会有必要吗？而且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改装车是不是会真的非常麻烦？其实也不尽然啊。最近呢，这个商务部等9部门就发布了一个这个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一个新政，也就是说意味着大家以后可以进行合规的来进行改装了。
1: 哦，
0: 就是
1: 鼓励大家来。
0: 对，没错，就是说，如果说你对这个自己的车子有一些个性化的追求的话，那么你在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框架下，你是可以来进行改装的。
1: 今天我们就和各位车友们啊，来聊一聊你的车有没有进行过改装，其实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你的车改装了哪些部分，然后你大概愿意花多少钱去改装你的车。
0: 没错，
1: 觉得会比较针对男士。
0: 是你有哪些这个改装的经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你别说男士了，就是女士，我身边有好朋友提了车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车还没有到手，在网上已经下单了一堆的车辆配饰。 饰，
0: 对，
1: 就女生改的是里面的部件，或者说给她贴上一些漂亮的那种卡通图案，然后再配上一些车头枕啊，一定会在那

0: 个车辆中控台的位置摆放一排的那个装饰啊，
1: 对，没错，
0: 甚至连那个号码，就是电话号码挪车的那个挪车
1: 装饰，
0: 对，都会精心的进行挑选。
1: 我当时拥有第一辆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
0: 对啊，
1: 然后买了，
0: 就是
1: 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也说过，你知道吗？我就是花了200多块钱买了一个车钥匙套。
0: 然后把你的车钥匙弄成，
1: 就是没有，就是一个皮套，是一个手工手工
0: 缝制的，混样要那么贵，因为它是
1: 就当对，没错，当时就觉得我要给我的这个爱车来最好的配置，
0: 是当时是第一人生的第一辆车吗？
1: 对啊，没错，
0: 那一定会。
1: 然后现在这一辆就不会了，就无所谓了，反正就等提车，我准备就是改个轮毂，然后到时候把那个镀铬条喷成黑色，改成黑武士就可以了，
0: 就是把它弄成一个全黑表，
1: 就是绿黑配色的
0: 哦，
1: 把绿银配色改成绿黑配色。
0: 你看，就是大家可能会或多或少对这个车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象。
1: 现在对于车的改装，我觉得不光是年轻人，包括我妈妈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她都想把自己的高尔夫来改改颜色。我说，哎，对你来说就算了吧，我说没必要再去折腾了。
0: 但对他们来说可能觉得，
1: 但是她还是很想把自己的这个爱车去换一个颜色，因为她买的就是那个普通的白色的高尔夫。
0: 因为车就是自己的坐骑嘛，就有点像什么古代的时候，你人出来还牵着自己的马出来，你还是
1: 对，就是还是要
0: 人车合一。
1: 对，就是要符合一下自己的这个气质。
0: 心境
1: 对。
0: 好，那今天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愿意花多少钱去改装你的车？你的车进行了哪些改装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国防部消息，中俄两国海军将于七月位于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4: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
3: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是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4: 工信部表示，支持北京的相关主体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前沿赛道，积极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标志性产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态势势头良好，居民消费物流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
4: 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3号，七月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
3: 继续来关注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本周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4: 继续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二手住宅累计网签量为93583套，同比增长5.7%，创下2021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
3: 上海市委网信办近日通报清朗。

0: 日历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一阶段成果，累计下架违规智能体 1.4 万余个，其中西语持续下架一件脱衣、赌球、博彩等违规智能体，成为重点整治对象之一。
1: 合肥一网红直播时被警方当场带走，国际大牌全是假货。近日，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了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案的首饰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五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余条，涉案金额高达50余万元。
0: 记者日前从广西南宁海事局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城区大部出现暴雨，海事部门全力做好防抗台风工作。目前辖区97个渡口173条渡船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101艘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26个水上水下项目施工全部停工。
1: 辽宁抚顺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通报，7月4号凌晨10:00至7:00，抚顺市出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106毫米，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的降雨强度均超过历史极值。抚顺全市转移人口3596人，暴雨导致3人死亡。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再来看省内消息部分，我省出台暖心新政，为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居家上门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住餐、住浴、住洁等生活照护服务，以及基础照护服务、探访关爱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涵盖5大类46个具体项目。
1: 江西省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阶段性成效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5月，全省限额以上乡村市场的零售额同比增长11.13%，增速快于城镇市场8.45%，乡村消费市场连续保持2位数的高速增长。
0: 近日，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余下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沙至赣州高铁小乡村隧道顺利贯通，这是长赣高铁全线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
1: 继续来关注，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联合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鄂湘赣农村地区三线整治规范》，该标准有效填补了全国农村三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鄂湘赣三省乃至全国推进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了技术指引和实践示范。
0: 景德镇治是享誉全球的陶瓷地理标志，也是景德镇陶瓷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公共品牌。2025年，景德镇治地理标志商标在越南遭恶意抢注之后，引发了一场跨国维权行动。近日，记者从省司法厅及景德镇市司法局了解到，越南一名自然人恶意抢先申请注册景德镇治1004商标异议案，已进入实质审理阶段，维权态势向好。
1: 继续来关注，省文明办近日正式发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共有50组53人入选。
0: 南昌市教育局发布2026至2027学年度全日制中小幼校礼安排，中小学幼儿园于9月1号开学，幼儿园、小学、初中于2027年1月23号放寒假，高中于2027年1月30号放寒假。下学期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一、高二年级统一于2027年2月22号开学，高三年级于2月15号正式开学。
1: 为确保新余市长林路、北湖西路改造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7月7号至8月30号，长林路、北湖西路的部分道路将会实施交通限制通行。
0: 上饶曝光一批以托管自习室等名义变相违规培训行为。
1: 吉安市永丰县欧阳修大桥微桥改造扩建工程迈入到冲刺新阶段，预计年底通车。
0: 社保再天利好，鹰潭补充工伤保险7月起实施，职工个人无需缴费。
1: 近日有赣州余都市民反映，余都仙下乡至银坑镇的219省道段的大货车违法现象非常严重，具体包括遮挡或污损号牌、夜间违规使用远光灯、违规变道、严重超载等。同时，路面因为长期被重型车辆碾压，已破损严重，给周边群众出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对此，余都县回应，交通违法行为将由县交管部门依法处置，县交通运输局将依法严厉打击货车超限超载的违法行为。
0: 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
0: 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

0: 好，马上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7:30的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来到新的一周啊，咱们这个礼拜早间高峰的出行路况啊，新的一个礼拜呢，现在呢已经是正儿八经的迈入暑假了啊。那对于暑期的车流出行，相较来说啊，本来啊需要担心的就不太多啊。那咱们送娃的这个任务呢就有所减轻啊，很多孩子们现在都已经规划暑期的外出旅游计划了。那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暑假刚刚开启啊，路面路况呢都还是轻松雨降愉快啊。当然今天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这个暑期的早间路况大家可能还没这个没太把握啊。现在呢，早早出行的朋友也还挺多，目前来看啊，天气不错，过江桥梁、沿江通道的，现在都还没有出现任何的车多堵情。西环整个快速路、丰盛快速路全线畅通啊，目前可能只在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这个出行点位会稍稍有。

0: 排队，其他路段呢都是能保持正常的一个行驶通行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了，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地势路况啊。了解到在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56米，是中山东大道西向东拥堵300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520米，甘州市的文武坝路东向西拥堵348米，上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8: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9: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0: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7: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开头》。孩子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

0: 了大量作品。从开始创作到离世，不到七年时间里，孩子写下近200万字作品。他写人间温暖，也写生命与远方，是永远向着太阳心怀春天的诗人。小说集开头就是从孩子珍贵手稿中整理而出，均首次面世。诗歌之外，孩子的文字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丽，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
1: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来关注一条路况啊。这个三群的平台人生说，南昌桃心高架北往南方向九楼大街刚上高架没多久，中间的隔离带有老人逆行在走路啊，这个情况我们收到，已经反馈给这个交警了。
1: 对，指挥中心表示收到啊，会很快派民警就是铁骑去到现场巡逻，也就是及时的把这个老人给带离，确实很危险，还是感谢平台人生提供的这样一个情况。
2: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交流啊。这个柏林小哥哥说，他说今年7月15号入伏40天，也是40天、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养生提前的这种准备和安排吧。
2: 对，没错，
1: 但至少
2: 很多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的。
1: 对，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你愿意花多少钱去改装你的车，你的车进行了哪些改装啊？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互动。666说，他说咱们只能贴点小拉花，就可能不会去轻易的改装，因为确实这个改装的话，你会涉及到这个车辆重新备案什么之类的。
2: 对对对，可能就是贴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卡通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这个碰撞的话来遮遮瑕呀，
1: 对，那天我下了节目以后，正好在这个楼下就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蹲在自己的车旁边，我就猜肯定是车滑了，后来就看他旁边放了一个，就是放了一个快递盒，刚拆，刚从快递站拿回来，淘宝买的那种，
2: 美颜的
1: 是吗？那个
2: 叫，
1: 对，就是那种喷，我不知道那个学名叫什么，它就是一个喷雾，往车上一喷，然后你在那擦擦擦，就可以刮掉一些小划痕。
2: 哦，对，他们说好像牙膏也可以，
1: 类似，哦，对。
2: 对吧，
1: 它就是一个打磨剂吧，
2: 对，可能就是那个没有，其实是它是没有太伤到车漆，然后
1: 没有伤到底漆嘛，
2: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稍微刮一刮，其实我也试过，确实是能刮掉一些，
1: 但我这个东西是属于只有第一次，除非你是那种非常非常爱惜的车的人，其他像我这个就是车只要刮了一次，后面的车小刮小蹭的无所谓，就第一次那次是最心疼，你新车买回来，
2: 对，
1: 第一次那次一定是最心疼，后面就是只要能看得下去，
2: 哎，就无所谓了，
1: 哎，对，
2: 对吧，就是反正等到时候如果真的很严重，到时候一起再修，
1: 再重新喷，
2: 对对对，
1: 重新喷个漆，
2: 对对对，
1: 但尤其是那种膜，它可能确实肉眼上看不见，当时我们那个同事我还特别问了一下，我说你这个车如果你真的很介意的话，你完全可以去喷个面嘛，也不贵，对吧，就是一两百块钱的事情，他说没办法，当时我是在正常开，有个电动车朝着我逆行，就这么过来了，把我给撞上了，这个我当时也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换我们也是这样的，你怕他讹钱，
2: 对，
1: 他走了也就走了，就自己去默默去承担一些那种小刮痕了，
2: 对，反正就不算什么大事，可能就自己承担了，
1: 对，反正但我真的遇到过很多那种电动车，他开得很快，在那个红绿灯路口你在正常等红灯，他就从你旁边擦过去，把你的那个什么，大家应该都有遇到过吧，把后视镜给擦了，
2: 是
1: 甚至有直接把这后视镜直接给挂掉，然后人就跑了的，
2: 因为我就是我们台门口这边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从红灯大道这个门出去如果右转的话，就是会就是右转的话就是那个北京
1: 正好会经过安全岛，
2: 对，辅路嘛，然后刚好就在我们台门口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有时候我经常会遇到有一些电动车逆行，而且他有时候不看路，你知道吗，
1: 对，
2: 他就是可能在左张右望的，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就不看前方，
1: 看手机啊什么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进行了什么样炫酷的改装啊！这个卫星改了，他是晒出了自己的摩托车，这种很像电，就是那个电
2: 单车的感觉，有点像电摩，
1: 对对对对对，
2: 但他应该就是摩托车，我感觉
1: 是摩托车，
2: 是吧？感觉还有他说护杠、快拆、射灯、手机支架、USB 充电、前后行车记录仪，
1: 哦，那这个弄得很全了，这个开骑摩托车确实很爽。
2: 然后小雷的后视镜就说羡慕，希望禁摩更加严。
1: 其实这个你去安逸呀，安逸好像专门有开那个摩托车的公路。路啊，或者说九江经常会搞一些摩托车赛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周边县市开一开，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放松吧，
2: 对，
1: 就是有些人喜欢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最近有一个事情特别的火哈，就是多说一句，西藏文旅发了一个宣传，
2: 对，
1: 一个新闻你应该也
2: 看到
1: 了哈，
2: 了
1: 奖励50万，就是宣传西藏的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然后奖励50万，其中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博主叫李耀德，
2: 对，他就打车嘛，
1: 对，打着黄色法拉利特别逗，他开其实就是打着那个黄色法拉利好像开了6天吧，我最后他也没有说打车打了多少钱，反正就是基本上停了一晚上，那个打车表就是200块钱，
2: 哎，
1: 就是反正可能5-6千块钱吧，就是开着那个黄色法拉利，而且是电车，我觉得很牛，到了拉萨，他说他觉得比他更牛的就是那些骑自行车
2: 对，
1: 一路骑到西藏，骑到拉萨去的人，
2: 没错，
1: 他就是走那个318，一路都能看到很多骑那个山地车的勇士，我觉得那是真勇士。
2: 对，有很多朋友就是对自驾，尤其是不光是驾车了，骑摩托啊，包括骑行，他们还都蛮热衷的。
1: 对，
2: 包括其实说到这个摩托，骑摩托就是可能在南昌它是禁摩的，但是有很多地方它是不禁摩的。
1: 我觉得我很尊重每一个骑摩，就我甚至我自己也觉得很酷，包括在重庆看那个别人拍那个人生转，叫重庆落地签，我也觉得非常的酷。
2: 对，重庆那边摩托还是蛮多的，
1: 对对对，
2: 而且他们那边
1: 包括现在张雪机车热度也很高嘛。
2: 对对对，就是
1: 遵纪守法开就没问题了。
2: 没错没错，你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这个框架下来进行这个合理的改造，合理的改装并备案，这是没有什么问题。
1: 之前我去重庆的时候，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聊天嘛，就问那个重庆本地人对于那个重庆机车的这种看法，然后他们都说，其实重庆交警对于这一块，他们主要是抓飙车，就其实抓的是违法行为，
2: 对，
1: 抓的是飙车，还有那种在深夜里头，这种飙车党
2: 炸街的那种，
1: 对，深夜炸街的这种行为会交警会抓的比较严一些。其实绝大多数你只要遵纪守法，那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对，没错没错，
1: 我还是蛮羡慕这些爱好自由的灵魂的。甚至我们自己，我去重庆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了那种卖摩托车的店，它是很像我好像现在很多全国各地啊，他们会把那种改，因为正好聊改装的话题，不知道董涵有没有看过，因为我还没有喝过，但是我在重庆路过过，他把改装车店和咖啡馆
2: 融合
1: 在
2: 一起，是，
1: 就是
2: 会有很多，
1: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又可以打卡又可以喝咖啡，然后那些发烧友们又可以在一个有一个聚集地一起聊天。
2: 对对对，你不得不说有一些摩托是真帅。
1: 对，
2: 改装了之后真的非常帅，
1: 就你把它当成怎么讲，当成艺术馆嘛，艺术展馆去欣赏，我自己是那种感觉。
2: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今天早高峰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互动交流一下。另外这个花开富贵说到了一个情况，滕王阁隧道沿江中大道出口啊，自从改了道路的标线就开始堵车。其实滕王阁隧道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也会在早间高峰有一些拥堵，现在隧道这个标线是怎么改的？
2: 对，
1: 可以跟我们说
2: 是哪个方向吗？花开富贵是这个北往南方向还是南往北方向？
1: 对对对，
2: 因为我感觉通过它的描述应该是北往南方向。
1: 您可以跟我们说的具体一点啊。那接下来有请小雷同学继续具体的帮我们来打探一下路况。早上好，小雷。
3: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水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城区道路车流出行呢，现在整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九州高架的豫章牌，洪都高架的李家庄啊，这边上英雄桥以及前湖互通立交这几个点位已经出现了车多排队，所以说提醒大家要做好提前的一个关注了，毕竟是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这个很多小朋友这进入到放假状态，但是这个补习班呢也该去的去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早间出发还有出行旅游啊这些啊，这个咱们的路面上依然有不少小车这活跃啊。目前的沿江快速进滕王阁隧道啊，这些出行流量啊，这大家都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当然呢，现在观察来说啊，包括像洪都高架啊，靠近到这个火车站东广场啊，也就是说这个来往客运站点的出行车流呢也会比较多啊。环线一圈高架的话今天呢还是要注意及时面对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

0: 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寻南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北环路的西向东拥堵350米，港城大道东向西拥堵303米，甘蔗市的客属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76米，东江大道北向南拥堵383米，上游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关注路况信息。高温天气啊，容易影响孩子的食欲，出现苦夏的现象。家长呢，可以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少吃多餐，增加开胃食物，如番茄、山楂、酸奶等。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哲提醒，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帮助孩子平稳地度过炎热的夏季。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十万元，
1: 钱到了啊！五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7: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8: No。
7: 接受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至于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9: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8: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330001107918330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服务。
6: 哎，大意了家人们，就本来还说今天早间高峰孩子们放假了，通勤情况不错，但没想到今天早间高峰的情况比我们想的是要复杂很多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建业同学说到了一个情况，这是在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在目前从这个复大有路的方向上英雄大桥，他是跟我们用了四个字，水泄不通。
8: 哇，这么厉害啊。
6: 对，但他这个距离比较远，嗯，对，距离比较远，他这个是在，我来看一下，因为他发了一个定位过来，这个应该是在昌东，昌东大道，对，天祥南大道这边了。
8: 嗯哼，
6: 天祥南大道这边，哦呦，这边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拥堵，从南昌大道东的这个辅路，从联系路已经到南昌县这边去了啊。他是看到在这个联系路上府河大桥这边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他说是一动不动啊。具体情况我们来问一下小姐。
8: 哎，这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6: 嗯
8: 嗯，按道理来说这边一般是不怎么会堵车的。
6: 对对对对，啊，我们
8: 是不是有事故还是怎么回事啊？
6: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情况，马上帮您问一下，然后有具体情况，嗯，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汇报。今天这个下过雨之后的天啊，蓝天白云，有那种自然大片的压迫感。
8: 对，然后但是又感觉这个天气它又不是那种完全放晴，又带多多少少带点阴的那种感觉。
6: 嗯， 嗯，
8: 然后刚刚这个平淡人生给我们分享的就是现在户外的一张这个图片啊。
6: 对，
8: 然后他说虽然说雨水比较多，但是闷潮，他的车上有一个吸湿器的类似于干燥器干燥剂的东西啊，他说原来是一粒这个蓬松状，现在吸满了水，已经是结坨了。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有朋友问到的一个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个情况哈。刚才说这个花开富贵43群，花开富贵说到的一个情况，他说在这个滕王阁隧道啊，沿江中大道出口，自从改了道路的标线就开始堵车，然后还有跟我们说的具体的一点，他说南往北的方向，以前呢出隧道的两条出口，出隧道合并为一条车道，现在啊出隧道两条车道，右侧车道和八一大桥上来的这个上沙道来的那个车道呢合并为一股车道，
8: 嗯，
6: 就看到感觉比较容易出现拥堵了。这样我们去向这个辖区交警咨询一下这边的一个道路通行的情况，看一看这边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道路上的调整哈。
8: 对对对，看看这边是有没有经常会走这边的朋友，
6: 也
8: 可以
6: 来互相交流
8: 一下，
6: 就是您觉得怎么样去调整会比较好一些啊。确实今天周一早高峰，刚刚说到很多路段，像这个现在的红都高架呀，包括从复大有路上英雄大桥啊，都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那是像这种哎，很多朋友就已经在预这个提前的规划，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开这个远离我每天经历的这些堵车呀繁忙的这个生活，我可以出去走一走呢。你看又说到这个堵车的情况，刚才我们问到了交警说这个刚才讲的联系路这边的一个通行哈，就是刚才我们听友说的上府河大桥，联系路上府河大桥这边现在交警说是车流量大，刚刚增派了警力进行疏导，就是大家一定要提前这个了解一下，目前这边建议各位提前的选择绕行。目前从联界路上这个天祥南大道目前是全线的车都排满，现在建议大家可以改走谢步路来通行，但是这段其实都是包括整个
8: 联界路，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往那边去的话，可能还真的要走这条路。
6: 对，那整个联界路到这个谢步的集贸市场这儿全线的车都排满了，交警已经是增派了警力了，大家请耐心等候一下。
8: 好，当然说到这个出去走一走啊，首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游。我们这一次的呼伦贝尔游，我感觉比我们之前去的那个次那几次都要升级了一下。就是它这一次是双飞的7日游啊，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是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而且甄选的酒店我们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呢还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那美食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满满的，像这个宫廷烤全羊，还有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而且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我们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非常适合的这个线路， 都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这个草原的贵客。我们这一次的七月优惠的班次余位不多啊，现在报名可以来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是7月5号、7月7号、7月9号这三个班次啊，我们是4680元每人。那么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是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那么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想要了解内蒙古行程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
6: 对，那当然想出去玩玩的非常的舒心的话，其实云南也是一个好地方，因为云南确实会让大家感觉到很放松嘛。
8: 没错。
6: 那么我们这次呢，想要去云南玩的朋友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度假。粉丝价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立减100，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路，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啊。那么这次呢，也是不用拼桌，就是让你吃的更加的放心又卫生。尤其是带孩子、带老人，更希望卫生嘛。全程入住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住的是2+1路里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这次呢，还赠送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是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天天都能发团，竟然有抽奖专属的小礼品提领。直接找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50752，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8: 对，如果说你想给孩子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少年派成长夏令营非常适合您。我们这次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我们是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大家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军官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还可以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那同时还有一些趣味的城市探索呀，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我们全程都是配备有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啊。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可以享超值优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了解详细。
6: 那当然，对，这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很多孩子们都在这个家里，就是家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家里很容易喝饮料，喝各种饮料，然后就喝各种冷饮。那与其是让孩子就是多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那不如让孩子买点健康的东西给孩子，就是牛奶。如果好喝的牛奶其实不输饮料，但是又可以
8: 找一些健康的平替嘛。
6: 对对对，也不算平替，但就是给孩子找一些健康的选择。
8: 对，
6: 你在家里多买一些这种健康的牛奶，又好喝，像饮料一样好喝，那同时又能让孩子补充营养，家长不用担心添加剂，那就可以在我们的潮派江西来买水牛奶了。大家也知道水牛奶它的价格比普通牛奶更高，因为它这个牛奶的奶味更足，也腥味更淡，然后而且呢它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更高，这次是3.8克100毫升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那么这个水牛奶呢，现在的价格跟大家来汇报一下，200毫升一盒，10盒装2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牛奶。牛奶现在2箱是124.9元，便宜了这个25.9元，这是旗舰店啊，现在是旗舰店的一个价格，我们是99元啊，99元，便宜了25.9元。皇室神奇水牛奶，它的这个口感是很纯很好喝的，现在是到手总共是20盒99元，每盒里面呢都是有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乳蛋白，3.8克每100毫升啊。想要购买的小伙伴直接回复牛奶，回复牛奶就可以扫码下单了。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8点钟的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10: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情况。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东一环红都高架车流量呢还是摆在台面上了。红都高架上英雄大桥